来自于孙燕姿的这样一首歌《雨天》。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今天为大家来送出的周五特别节目是那些下雨天会变好听的歌。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近期呢整个夏天其实榆林的雨水都非常的充沛，淅淅沥沥的雨抚平城市的浮躁，而音乐与雨天向来是绝佳的搭档。晴天是奔赴山海的热烈，雨天呢则是向内自省的温柔。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比较在下雨天适合听的歌。很多人觉得如果说是下雨天就是总觉得自带伤感的标签，可是下雨从来不是悲伤的源头，而是我们与自己和解的最好的契机。苏轼《定风波》当中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便是大雨之下最高级的人生的心境。直面风雨起落，任凭外界大雨呼啸，内心的始终是笃定从容，不困过往，不忧将来，专注地活在当下。

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那去年的时候，很多人在下雨天的时候喜欢配着这首歌，然后呢做一个短视频之类的。大雨过后，雨势慢慢的回落，重新变回熟悉的舒缓的细雨，城市的喧嚣褪去，就剩下温柔的静谧。然后那个时候你会看到街道被雨水冲刷的清亮干净，空气呢通透湿润，躁动的情绪会被完全的抚平，不再有暴雨时刻的浓烈的激荡，只剩下绵长温柔的留白。这个时候不必追赶旁人的脚步，也不强迫自己快速的振作，也允许情绪慢慢的沉淀，慢慢的自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李尚恩《我的雨天》。

李尚恩《我的雨天》。一曲浅吟低唱的落幕，那会不会让你想到下雨天的时候？即使不下雨的时候也可以听这些歌，只是我觉得可能在下雨的天气来听这些歌可能会更加的应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在直播间的留言。慢慢说，家里种了几亩果树，前期久旱少雨，我时常念想着要是下点雨就好了。最近呢，我们这儿连着下了几天的雨，蹲在果园地头听雨夜雨水打在树叶上的声音，就会觉得特别的踏实。用户3926他说，雨天下游下楼买一把青菜，几块豆腐，回家炖一锅热乎乎的豆腐青菜汤，暖暖的，很舒服，好清淡呀。然后这位叫做妖娆召唤师，他说，主播今天的歌也真是太好听了，我来榆林生活整整5年了，每当下雨的时候就特别的想念远方的家人啊。如果说有薛凯琪的那首《与你》的话，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帮你找一下，应该是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薛凯琪的《与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今天呢是我们的周五特别节目、和大家共同来推荐那些在下雨天会变好听的歌，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在下雨天适合来听的歌，您可以如果遇到喜欢的可以收藏起来，那在下雨天的时候去听。晴天的时候呢，我们全力奔赴生活，雨天的静心的洗涤内心，张弛有度，就是最好的生活姿态。今天的特别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也希望榆林的每一场落雨，微雨赠予你悠然，蜜雨赠予你温柔，大雨赠予你豁达，也过往希望往后的每一个阴雨天都有好歌相伴，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是好的天气，雨过天晴，万事顺遂无忧。我是王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节目最后要听到雷光下写给雨天的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9:00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分到的是越听越流行，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我是王伟，我是 DT。 今天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到的一些音乐，其实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聊到了一些过去可能在一几年的那些歌曲。 Selena Gomez Gucci Mane 这首歌曲真的就是自从有了越流行之后好像都没上线过 Fetish。

当年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你听起来非常暧昧的一些调调的，那这样的音乐你在听到，我觉得是一种大家对于自己当时跟自己的喜欢的那样的一个人，跟自己的爱人，可能在晚上的时候，然后大家可以无话不谈，你知道，就可以讲到自己内心所有的一些喜欢与不喜欢，你不用太多的一些顾忌，可能是自己的爱人，可能是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就那样的一份感觉跟情绪的时候，然后最后你会把你自己的那些小 fetish 讲出来。比如说我们在往回看的时候，看到 Selena Gomez， 你会想到另外一些名字。所以当年到底这首 Latin Girl 到底讲的是不是 Selena Gomez， we don't know， but he had his Latin Girl。 2010年到底是不是 demo， 音质还是依旧找不到清晰版。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Warning, radioactive zone detected. Please enter with Duende mode.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show.

Maroon 5的一首 Maps。 现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现在脑海里面出现的不是 Adam Levine， 出现的不是 Maroon 5， 出现的全都是 Rented One Republic。 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曾经在现场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一个现场，一个新车的发布会，也是巨多的人，你觉得跟现场演唱会也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当时请到了一个海外的小女生，就是当时的 Cher Lloyd。

Sir Lloyd T.I. I wish。这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你听了以后发现你会有一些印象，但是其实印象也就没有那么的深刻，也是当时因为 不知道你在现场听过这个歌你就觉得已经 OK 了，但实际上他现场你听的半开麦或者甚至不怎么开麦这样的一个状态唱下来，所以当时其实在旁边有前辈一起来听，我听的还是挺嗨的，前辈说这也叫唱歌，就压根他就没唱啊，我他说哦，就现场必须要唱的好是吗，然后慢慢的才开始说哦，在现场要听他自己唱哪怕有瑕疵，但是实际上是他的声音是最有用，就包括后来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看歌手嘛，对吧，全开麦。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10 o'clock。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3: Enrique Iglesias. Pitbull. Mr.

所以当你后面听到 Is the Cataracts 水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首歌曲就全都是这种极其复古的所谓的打引号蹦迪范儿。就从 Like G6 再到后边 Death、There's another one哦，忘了那首歌叫什么了，但总之就是差不多在也是在零几年的时候，你能够听到的那些从舞曲当中还能摘到90年代那样的一些风格，让你觉得说整首歌在听起来的时候它不像是当下的一个电音，但是跟这样的音乐风格去合作，加上里面的 pitbull 的一些现声的时候，你又觉得说那是一个可以肆无忌惮的去跳舞去蹦迪去 happy 的一个年代跟时代了。深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收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个小时，我是王友，我是 DT， 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前婆的一首老歌了 Take It Off。

0: Kesha Take It Off。
1: 这位说跟 Blow 很像，他那会儿歌基本上就全都这个范儿。
0: Tal Cruz Dynamite。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Jason Derulo Savage Love。 而接下来听到的是 Katy Perry 的上线 ET。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次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

0: 展移风易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歌颂艺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7: 起个三星，
26: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各位好，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我们都知道，2026年呢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呢，自从举办以来呢，也是吸引了各行各业，不同的一些年龄的爱好的民歌的一些爱好者也是踊跃的来进行登台。他们当中呢有非遗的传承人，在校的大学生，普通的宝妈，实业的一个创业者，民间的一些草根的歌者，也是不分职业不分年龄的，只是用一腔的黄土的真情呢是唱出了地道的陕北腔调。而今天呢也是非常特殊的一期特别的一个展播哈，我们也是精选到了7位的优秀的选手，一同来聆听他们的歌唱的一些故事，欣赏每位选手的代表的一些曲目，来进行感受一下陕北民歌生生不息的一些传递的力量。好，话不多说，首先来进行登场的呢就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个歌手，叫做张卫，是黄陵县的音乐家协会的常任理事、青年歌手，同时呢也是黄陵的民歌非遗传承人，专业的功底非常的扎实的他呢，早在2023年的时候，在第6届的延安市陕北民歌大赛当中，也是斩获到了2等奖。常年呢是受邀参与到省市县级各类的大型的文艺的一些演出。歌声当中也是自带一些黄陵黄土的一些独有的韵味。那么本次2026我唱全民唱响呢，他也是凭借着非常扎实的唱功顺利的晋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欣赏一下他参赛的一些代表的作品。首先为大家送出的呢是张卫的这个泪蛋蛋，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张卫带来的这首泪蛋蛋。

一曲高亢绵长的黄土情歌呢，尽显了非遗传承人的一些演唱的功底。当然我们说完了专业的传承人，我们来再来认识一位扎根生活心怀热爱的民间的宝妈选手，她叫做杨艳艳。选手杨艳艳呢，是一位非常平凡却执着于民歌的宝妈，多年来呢一路来进行追逐的歌唱的舞台，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登上了央视的幸福账单全国海选榆林赛区，并来进行获奖。2020年的时候呢，是拿下了榆林首届网络陕北民歌十大大赛的一个十大歌手称号。2025年的时候呢，也是接连的来进行斩获到了随风杯的陕北民歌大赛的二等奖，榆林陕北民歌短视频挑战赛大众组的三等奖。家务之余呢，也是勤学苦练。本次2026我唱全民唱响，他也是成功晋级了，带来的经典的曲目。打酸枣，共同来聆听一下杨艳艳带来的吧。

金块铃铛的打算早呢是唱出了陕北姑娘的那种鲜活的灵气，当然同样擅长这首曲目的还有来自米芝为梦想几经波折的选手李菲尔。李菲尔呢是在出生在陕北的米芝农村，土生土长的陕北女娃娃，年少的时候靠着录音机来进行自学三十里铺兰花话等非常经典的民歌，后来呢是因为嗓音的病痛一度放弃歌唱。 机缘巧合之下呢，是拜师贺小川系统来进行学习一些气息技巧，后来呢是唱功呢是突飞猛进的，如今常年奔走在一些庙会各类的晚会登台来进行献唱。 酒杯杯、花轿里的人都是他非常拿手的曲目，但是今天呢他要送上的这首的歌曲呢叫做三十里铺，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李菲尔带来的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三十里铺吧。

欣赏完李菲儿为我们送出的这首歌曲《打酸枣》之后呢，再和大家介绍到的这位选手呢，特别的，应该说是十分特别吧。他也是深耕美业呢，是20年了，兼顾一些公益与民歌。他就是贺鑫，他的艺名叫做慕言。贺鑫呢是深耕美业20载，生于黄土的高原的他呢，自幼也是喜爱陕北的秧歌戏曲与本土的民歌。在2025年的时候，正式呢登台之后，潜心来进行打磨一些唱功。常年呢也是承接着一些婚庆、庙会、开业等等的一些线下的演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公益的志愿者，下乡的义演，慰问留守的老人，关爱特殊的儿童，用歌声传递温暖。本次呢，2026我唱的全民唱响大赛当中顺利晋级了，立志传承黄土文化。我们现在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慕言带来的《再也不想唱小妹妹》，我们共同来听一听吧。

0: 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11 o'clock。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4: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4: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4: 是因为音乐。
3: 爱上一座城，
4: 爱上一个电波，
3: 爱上陕北民歌，
4: 爱上101。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5: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的节目呢，也是一期非常特别的节目，来进行为您展播一些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的一些参赛选手的一些故事，包括他的一些歌曲。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了有四位的一个选手，接下来要登场的呢，就是纯粹热爱陕北民歌的草根的男生的选手，他叫做田耀强。选手田耀强呢，是心中充满着对陕北民歌纯粹的一些热爱。在他看来呀，陕北民歌高亢悠扬，每一段的曲调呢都藏着陕北人的这种质朴热忱。平日里呢坚持练唱，细细的来进行品味每一首民歌背后的乡土的故事。本次2026我唱全民唱响呢也是成功晋级了，希望他自己呢可以用歌声呢是传承着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田耀强带来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

接下来要为您介绍到的呢，就是本次展播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优秀的选手，00后的新生代的歌者，他叫做张荣，用青春之声呢是传承着陕北的一个民歌。张荣呢是2002年生于榆林衡山，2026年呢即将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自幼呢是受到黄土文化的熏陶，长期来进行坚持学习演唱陕北民歌。在校期间呢，非常踊跃的来进行参与各类的文艺的一些会员，歌唱的一些赛事。业余呢，也是主动投身于文艺的公益活动当中。本次的我唱全民唱响大赛呢，也是顺利晋级到了。想要用年轻的嗓音，让更多人年轻人呢是爱上陕北民歌。我们现在来听到的就是张荣带来的《一对对鸳鸯水上漂》，共同来欣赏。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对对鸳鸯水上漂，由00后的新生代的歌者张荣带来的。接下来要为您介绍到的这个优秀的选手，他叫做刘波，他也是搁置了梦想多年，最终呢是在2026我唱的这个舞台上是圆梦晋级了。选手刘波呀，从小是喜爱红歌与陕北民歌的，儿时的时候跟着老师来进行哼唱，后来呢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来进行搁置自己的一个歌唱的梦想。偶然呢也是结识了同为歌唱的爱好者的良师，专程来到榆林系统来进行学习我们陕北民歌，常年参与到各类大小的一些歌唱的赛事。今年的2026我唱全民唱呢，他的这个陕北民歌的一个赛道，流行歌曲赛道双赛道呢是全部晋级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刘波带来的这首陕北民歌《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我们共同来欣赏。

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伴随着刘波的歌声，听完这首他的《踮起脚尖瞭远方》。那悠扬的歌声当中呢，也是暂告一段落吧。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优秀选手歌曲展播，我们一同和大家共同认识了张蔚、杨艳艳、李菲儿、贺新，包括田耀强、张荣、刘波七位大赛的一个晋级的一个选手哈。他们也是跨越了不同的一些年龄、不同的行业，有人呢是深耕到了非遗，有人呢是坚持生活，有人呢是以公益传歌，有人呢以青春发声，却怀揣着同一份对陕北黄土、陕北民歌的赤诚热爱。2026我唱全民唱响的舞台呢，是不分高低、不问出身，只为每一位民歌的爱好者来进行展示自我的一个舞台。那当然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也是可以持续来进行关注这2026我唱全民唱响系列的一个活动，多多来进行支持一下本土的民间歌手，让地道的陕北民歌呢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本期的优秀的歌手呢，这些选曲的歌曲的展播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在此刻的时间来陪伴到大家。生活当中会不会也经常会碰到需要你宽慰的朋友，你跟他说没事啊，乐观一点就好了，这些话其实根本没有太多用。如果他真的能够当下乐观的话，就不会难过来找你了。事实上我们朋友能做的真的就只有陪伴，帮不了太多忙，真的可以帮到他的可能还是他自己。真的可以从这个非常纠结或者是说非常让他难受的一个状态下走出来，然后他慢慢懂得怎么和负面情绪相处，而你在当下谈论你主观的看法只会让他增加烦恼。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当你需要去宽慰你的好朋友情绪的时候呢，你就陪着他就好了，简简单单的就这样陪着，你也不需要多说话，陪着就好。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周慧《偶然》。

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哎，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为什么现在的女生都越来越独立呢？闺蜜跟我聊天，我们就讨论了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其实绝对不是为了实现什么所谓的车厘子自由啊、榴莲自由呀、买买买自由啊。最重要的是，女生的经济独立会给我们爱想爱的以及不爱不想爱的权利。比起说话是有人听，孤单是有人陪，伤心时有人擦泪，任性时有人宠，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个人的时候，女生仍然拥有爱自己的底气和能力以及权利，不用为了生活去攀附任何人，你只需要取悦自己，这种感觉是最好的，不必迎合别人的期待，你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所有的快乐都不需要假装，所有的懂事也都不需要逞强。我想这大概就是越来越多的女性独立的原因吧。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你说呢？来听林忆莲《飞的理由》。

很多人总是感叹周末短暂，于是利用休息日尽情放纵自己，比如说睡懒觉呀，打游戏通宵呀，刷剧啊。但一旦到了周一工作日上班，就会遭遇到星期一综合症，上学的孩子也会出现上课无精打采的情况。后来瑞典的一所大学研究就把周末睡得晚起得晚，睡觉时间长但周一没精神，脾气暴躁的现象比作是时差反应，作息不规律会干扰人的生物钟，扰乱睡眠习惯，因此会出现工作日没精神的现象。一些人可能需要三四天才能恢复正常，但一周的时间等你恢复正常的时候它又结束了，于是就会形成比较短暂的恶性循环。建议大家不要让周末太放飞自己。 OK， 接下来听下这首 I Believe I Can Fly。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再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3: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0: 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6: 我给你自由。
1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对于这首歌的回忆竟然是在小时候，算一算，庾澄庆他和我爸是一年的耶。但你说他看上去真的是完全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吧，还在玩摇，每次出场呢还是金属流苏破洞裤朋克头，你真的无法想象一个有热爱的人心态年轻的样子，就是一种状态非常好，它可以跟你的年龄去抗衡的感觉，然后变成了一种天然的保鲜剂。真的生活当中有热爱的人和没有热爱的人，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神一看都是不一样的，有一种带光，一种无神。所以想要看上去年轻，一定要让生活当中一直充满期待。

下一首歌是来自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没错，这是一部来自穿越剧《想见你》的主题曲。后来这个歌也成功的成为了一首表白情歌，尤其是那一句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剧情真的是超配耶，前几集会看不进去，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后来在同事的再三推荐之后，我又重新看了一下，果真从第四集开始就渐入佳境，最后面每次听到伍佰的歌一响起就会深陷剧情，拉也拉不出来。OK， 来听一下这首主题曲吧，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每一首歌都有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陌生人》。嗯哼，陌生人这个名字会让你听了之后想起什么呢？没错，这首歌说的就是前任。我们经常会说两个人分手之后最终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你了解他的种种，似乎那些种种又很遥远，然而又变成了一种陌生的感觉。但很有趣的是，即便陌生，你还是会觉得有点熟悉，是不是？所以这首歌就很对应这种感觉咯。来听陌生。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陪你听歌。当年许茹芸从学校毕业之后就在民歌西餐厅驻唱，机缘巧合之下被好友推荐到了上华唱片去试音。试音的时候他用自弹自唱的方式现场演唱了王菲的《冷战》，还有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没想到非常顺利的就签约了上华。

许茹芸之后，继续带你来听听张志表达的情绪是无奈的，所谓的要自由也是痛苦的自我安慰。走的路长了，遇见的人多了，会发现人生最美妙的风景其实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是自己头脑的睿智和清醒，这是最宝贵的。而人生最奢侈的就是拥有一颗不老的心，还有一个自由的心态，一份喜欢的工作，还有一份享受生活的美好的心情。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有人说奶茶就是当代年轻人的万金油，为什么这么说呢？上班累了困了，来一杯可以提提神，跟女朋友男朋友吵架了，点一杯给他喝，双方仿佛都有了台阶下。初来乍到，请同事们喝杯奶茶，可以就此打入集体内部。跟朋友出去逛街，可以来一杯开启你们的话题。这个对女生来说会让身材减分的东西，在社交上还真的是稳稳的加分项。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吴欣峰说，每当他难过能够找到事情乐观的一面，他们用简单的歌词唱出了一种真诚的幸福感，他们能够发现生活当中不容易被看见的小美好，然后唱出来。今天送给你这首《我当你空气》。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朴树。从小升初 0.5 分的差距落榜北大附中，到初中音乐之路的萌芽期，面对三重门或者是说人生更多的选择，朴树一直是忧郁的代表。他固执，但是又不缺乏可爱俏皮，不轻狂，自己却任性的坚毅着，真的就像是他唱的夏花。今天带你来听听这首《在木星》。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在蔡依林之后，继续带你来听听李玟，这是收录在《每一次想你》专辑当中，《等爱降落》，来回味一下。

欢迎回来，继续来听听巫启贤。这首《爱情傀儡》是巫启贤37岁时候的创作。这一年，他完成了人生中的大事，当了爸爸。在开心兴奋之余，也有很多复杂的想法。他觉得很惭愧，在妻子最重要的时刻不能陪在他身边。于是呢，勇敢而发，即兴就创作出了这一首《爱情傀儡》。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各位锁定频率来收听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这一刻呢，在直播间里又一次的向各位问好。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有没有发现今年榆林的雨水特别的充沛呢？淅淅沥沥的雨抚平城市的浮躁，而音乐与雨天向来是绝佳的搭档。同首旋律，晴空之下是我们为生活奔波全力打拼的昂扬底气，那落在雨天湿润微凉的空气当中，会蒙上一层朦胧的水汽，轻扣心底的轻柔，唤醒藏在深处的温柔惦念还有松弛感。那欢迎大家来锁定每周五的特别节目，那些今天为大家来送出的主题是那些下雨天会变好听的歌。我们可以顺着榆林的雨丝，由浅至深的自然变化来聆听雨天当中比较适合听的歌，聊一聊不同雨量之下我们各不相同的雨天心绪，在旋律与雨声当中放空回望，治愈和和解。那大家如果有喜欢的歌可以收藏起来。在上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呢，当然每天的这个气候有的时候真的是变幻无穷，上周看的时候今天是下雨天啊，所以我们做这样，据天气预报说明天后天还有礼拜一都是有雨。那如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听到比较心仪的歌曲，可以收藏起来，在下雨的天气可以来听。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进行下雨天你最想听到什么歌，或者雨天你一般会做什么，欢迎大家踊跃分享，我们一起来收集我们独有的在下雨天的时候的小雨，其实比较适合慢下来，不用赶路，泡一杯热茶，靠着窗户听歌，没有大悲大喜，只有平静安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古巨基的一首歌，叫做《天气会变》，来开启接下来的这样一个音乐时光。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古巨基，天气会变。你喜欢下雨天吗？天气会变，会变成毛毛细雨。此刻在下毛毛细雨的时候是非常适合和自己独处的，不必追赶时间，不必应付琐事，泡一杯温热的茶，斜靠在窗边啊，任由目光追随着雨滴在玻璃上缓缓的滑落，没有大悲大喜的起伏，只有岁月静好的踏实和安稳。其实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聊起来的时候都格外的珍惜。如果说是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独处。我有个朋友，他说只要是下起毛毛细雨的时候，他会刻意的放慢开车上班的这个过程，会撑伞慢慢的步行回家，然后让湿润的风裹着草木气息扑面而来。平日当中积压的工作焦虑也会在散步听雨的过程当中一点点的消解，那也可以顺着这样一份恬淡的心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谭维维《过春天》。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过春天》。如果是在下雨的天气，会随着云量的加厚，雨丝呢会慢慢的聚拢成为细密的雨布，空气那个时候会潮湿微凉，人的思绪也会更容易的向内沉淀。很多平日当中被工作家庭琐事刻意掩埋的往事，还有青涩的心动，仓促的离别，未说出口的告白，渐行渐远的挚友，晴天里我们刻意的回避回想，可是当蜜语日夜敲打门窗，雨声呢就会像一把钥匙，轻轻的推开回忆的闸门，旧人与旧事会缓缓的浮现。一位听友说，他说和最好的闺蜜在雨天共撑一把，两个人相互迁就，半边肩膀都被雨水打湿，一路呢聊着理想和远方，后来两个人异地打拼，见面聊聊，可是只要遇上这种连绵的蜜语的天气的时候呢，两个人共同撑伞的画面就会清晰的浮现。

刚听到葛东奇《旋逆》，我一直觉得这首歌非常具有故事感，尤其是它这个前奏的部分，而且呢也比较适合在下雨天的时候去听。在雨天的时候，如果说戴上耳机沉浸式的去聆听这首歌，是很容易彻底的沉入私人的回忆的。而这首歌温柔当中带一点失重感，也是在下雨天的时候比较适合听的这样一首歌。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各位在听见广播当中的留言。朵朵她说，雨天天然拥有慢下来的借口，不用赶早教，不用买菜送饭，所有的匆忙琐事都可以暂缓，和孩子窝在客厅同盖一条毛毯看动画片真好。如果说这个周末可以下雨的话，我希望有这样一个画面，是很温馨哦。阿峰他说，下雨天与老友视频闲谈，自泡一壶热茶，会隔着屏幕聊各自生活的变化，家常琐事，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Now that's an old trick, he's the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 宅到宿舍，拉上遮光帘，然后抱着零食追剧听歌，尤其偏爱杨丞琳的那首《雨爱》，独享不被打扰的自由的松弛的时刻。我们感谢每一位朋友的真诚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在无数人青春当中留下回忆的《雨爱》送给大家。

学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支乐队是一开票就售罄的，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人间萤火。
1: 还没想好这份情该如何开始，就让它顺其自然吧，没人能停止。出发时或许还有点幼稚，来不及回忆又去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的是叶倩文的叫做《谈情说爱》。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4: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高峰

来自于孙燕姿的这样一首歌雨天。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今天为大家来送出的周五特别节目是那些下雨天会变好听的歌。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近期呢整个夏天其实榆林的雨水都非常的充沛，淅淅沥沥的雨抚平城市的浮躁，而音乐与雨天向来是绝佳的搭档。晴天是奔赴山海的热烈，雨天呢则是向内自省的温柔。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比较在下雨天适合听的歌。很多人觉得如果说是下雨天就是总觉得自带伤感的标签，可是下雨从来不是悲伤的源头，而是我们与自己和解的最好的契机。苏轼定风波当中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便是大雨之下最高级的人生的心境。直面风雨起落，任凭外界大雨呼啸，内心的始终是笃定从容，不困过往，不忧将来，专注下

容祖儿，我喜欢配着这首歌，然后呢做一个短视频之类的。大雨过后，雨势慢慢的回落，重新变回舒缓的细雨，城市的喧嚣褪去，就剩下温柔的静谧。然后那时候你会看到街道被雨水冲刷的清亮干净，空气呢通透湿润，躁动的情绪会被完全，不再有暴雨时刻的浓烈的激荡，只剩下绵长温柔的留白。这个时候不必做，也允许情绪慢慢的沉淀，慢慢的自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李尚恩，《我的雨天》。

李尚恩，我的雨天。一曲浅吟低唱的落幕，那会不会让你想到下雨天的时候？其实不下雨的时候也可以听这些歌，只是我觉得可能在下雨的天气来听这些歌可能会更加。我们来观大楼买一把青菜，几块豆腐，热乎乎的豆腐青菜汤，暖暖的，很舒服，好清淡呀。然后这位叫做妖娆召唤师，他说主播今天的歌也真是太好听了，我来榆林生活整整五年了，每当下雨的时候就特别的想念远方的家人啊。如果说有薛凯琪的那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帮你找一下，应该是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薛凯琪的《与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今天呢是我们的周五特别节目，和大家共同来推荐那些在下雨天会变好听的歌，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在下雨天适合来听的歌。您可以如果遇到喜欢的可以收藏起来，那在下雨天的时候去听。晴天的时候呢，我们全力奔赴生活，雨天的静心的洗涤内心，张弛有度，就是最好的生活姿态。今天的特别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也希望榆林的每一场落雨，微雨赠予你悠然，蜜雨赠予你温柔，大雨赠予你豁达，也希望往后的每一个阴雨天都有好歌相伴，不管是晴都是好的天气，雨过天晴，万事顺遂无忧。我是王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节目最后要听到雷光下写给雨天的歌。

0: 些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0: experience。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0: 其实我真的很坏，而且也很痛。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副驾驶小曼，和你一起在音乐里来听世界，听生活，听不一样的心情状态。在我们今天准备歌单呢，也是来帮你打破沉闷，用好玩的八首音乐来陪伴你。

今天我们八首歌曲不同的风格呢，但是都是有好玩的音乐元素存在，你可以来看看更想听到谁的声音。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张宇《大女人》。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如果有一天有了大肚腩怎么办呢？这首歌倒是心态很好的告诉你，那就拿来当枕头睡了。很多时候呢，在网络上面就会出现一些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新鲜的潮流词汇，然后很多人都在用它。最多的网络是什么呢？来说说看，或者你真的看腻了我词汇，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梳理出一个红黑榜啊，大家最爱用的，然后最讨厌听到的，我们就要避开它。彭佳慧敲敲我的头，可能你还没有听过他这么活力的演唱，一般他都是展现这种铁肺啊，但这首歌里面并没有。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躲不过的繁忙，但是呢可以在这一个小时选择忙里偷闲，来听听歌，来放松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紧绷的神经。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给你准备了一张好玩的歌单，比如说有这种给你醒瞌睡的好玩的，它闹闹腾腾的，然后特别的活泼活力的牛奶咖啡的没时间，还有呢是比较老一些的歌，但是呢现在听来也依然是活力满满的，还有李荣浩相比来说有很奇妙的电音，很巧妙的运用。那接下来会是谁的声音呢？

没时间这首歌就像口头禅一样啊，给忙碌的人们说，我没有时间吃早饭了，我没有时间午睡了，我得忙呢，我没有时间跟你聊天。是李荣浩的后裔。

这首歌呢，它叫做《后裔》，是非常不李荣浩的一首歌。之前呢，听李荣浩都是觉得哎，有点懒懒散散的那种状态啊，唱歌的状态。但是这首歌呢，他唱得很带劲，结合了电音还有国乐元素，打造了这样一首很有古典风味的歌曲，叫做《后裔》，是你喜欢的吗？

曹格起床歌是最近呢我在老歌当中淘出来的一首很耐听，然后呢很有感染力的一首老歌。但有时候呢听老歌，你会发现那种熟悉的那种亲切的感受特别好，尤其是那老歌还挺耐听的。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她们都是在荧幕中留下经典形象的乘风破浪的小姐姐，而她们呢，也是徐克电影当中的港风美人。首先，我们来听这首歌《只记今朝笑》，来听听看她的演唱人是谁。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纸鸡》，92年李连杰、林青霞主演的电影《笑傲江湖》第二部《东方不败》的主题曲之一，当然了，这个也是电影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是由著名的音乐人黄沾以电影的另一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作为素材衍生创作出来的轻歌小调，在合音当中啊，有《沧海一声笑》的歌词和旋律哼唱，我想应该不难听出来。那这个人的声音是谁呢？这是林青霞的演唱。

0: 这首歌曲曾经收录在电影的原声带《东方不败林青霞》电影音乐纪实当中的出版发行。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她们都是在荧幕上呢留下了经典形象的港风美人。而当然今天更多的聊到的是徐克的电影世界。徐克曾经说，林青霞是无人能替代的，五十年才能出这么一个，大概这就是徐克导演心中永远的大女主了。他说林青霞是上世纪六零年代很多年轻人的暗恋对象，她代表了一个年代的符号。我们从她的影片里学习爱情生活的经验。事实证明啊，徐克至今都对这一段荧幕的情怀很断在自己作品当中流露。比如说1983年新蜀山剑侠传的纯美飘逸，再到东方不败里林青霞俊美潇洒的男性之姿，让他说是徐克导演赋予了林青霞第二次艺术生命。而在影片《东方不败》中，林青霞的男装东方不败造型英气十足，眉宇带着杀气，扮相呢也是前无古人。
1: 江山我有。
2: 好酒。

0: 美酒也要品者高，大家都是酒道中人。我叫令狐冲，姑娘，你闺阁芳名，方便告诉我吗？姑娘，你是不是有不便之处啊？那干脆我送你一个代号吧，
1: 叫。
0: 姑娘，你也捉鱼啊？姑娘，再说两句嘛。
2: 你这后辈，信口雌黄，你闯入我八公范围，上来跟我解释，我可以赐你。
0: 这位高手内力极深，会千里传音的举止科属，到底是敌是友，你知不知道啊？那家伙是说我的，你不会受牵连的。
3: 今天乘风破浪的姐姐首先登场的呢，是在徐克的光影世界里面出演东方不败的林青霞。徐克和林青霞一共有七次电影上的合作，首次是在1982年。其实呢，往前推一年，徐克就有电影了，叫做《鬼马智多星》，票房上打败了嘉禾邵氏两大电影巨头。本来公司想乘胜追击的，但是徐克有了自己的想法，82年的时候

他就想拍仙侠类题材的电影了。他希望呢公司可以投拍，但是事与愿违。不甘心的徐克又找到了嘉禾，并且啊还找来林青霞作为女主角。只可惜《首都合作》这部影片《新蜀山剑侠》呢票房是以惨淡告终了。林青霞在徐克的电影当中反串造型要追溯到1986年，怎么说呢，比东方不败的造型还要更早哦。徐克的电影工作室筹划另为主角的阿旦，林青霞在影片当中和徐克是第二次合作。这部影片在拍摄一开始，其实林青霞并不想剪掉长头发，但是在导演和造型师的极力劝说之下呢，林青霞还是为角色服务大胆尝试了一把。影片里俊朗帅气的短发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好评。正因为在电影《刀马旦》当中出演了曹云这个角色，以短发示人，才有了后来东方不败的反串的造型。但其实金庸先生呢是不想让林青霞出演东方不败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林青霞长得太美太好看了，太漂亮的女演员很难出演一个霸气的教主的气质。而徐克呢则是恰恰因为看中了林青霞的美貌出演的，因为在他的电影86年《刀马旦》当中就已经看到林青霞身上兼具的男性刚毅和女性的柔美。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你

这首歌来自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听这首歌就知道我大概在这个阶段要请出哪一位乘风破浪的姐姐了。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说到徐老怪的影片，他常常呢会请到程晓东来作为武打设计，而在这一部《倩女幽魂》当中呢，还有张淑平的造型设计，加上黄，成就了一部经典。在徐克的心中，饰演聂小倩的王祖贤其实并不是他的第一人选。我们知道啊，徐克的电影呢分镜头手稿是很有名的，他画的一手好画简直就是艺术品。出演聂小倩是王祖贤毛遂自荐呢，他想想谁知道被拒绝了，因为王祖贤的身材过高。他当然心有不甘，于是呢主动前往剧组试戏。当他穿上戏服进入聂小倩的角色，双目含泪的时候，当场就拍板了。徐克说，聂小倩是你的了。

0: 醉人梦。
1: 王祖贤为了塑造好那个他做了很多的准备，比如说学习古典礼仪，比如说系统的去学习舞蹈，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乐观的性格，再配合上角色本身瞬间忧郁的眼神。
2: 十里平湖霜满天，
3: 寸寸青丝愁华年，
2: 对月行单望相护，
3: 只羡鸳鸯不羡仙。你见到这幅画就好像见到我。
1: 那徐克接受采访了，一直很想知道王祖贤的近况怎么样了，一直呢也没有再联系上。透过媒体喊话，他说：“王祖贤，如果你听到我这个消息的话，快快联络我吧。”一说到反串，我们常常会想到林青霞，其实王祖贤也在徐克的电影里反串过，比如说《东方不败》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做雪千寻，这个角色呢就是偷扮东方不败的一个角色，王祖贤饰演雪千寻，把他诡异的美、对爱情的忠贞、还有离别时的不舍、绝望，透过眼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要说到除了《倩女幽魂》系列之外呢，还有一部影片也绝对是王祖贤经得起琢磨的。

代表作，那就是王祖贤的《倩女半夏》深入人心了，小倩的凄美浪漫飘逸飞扬确实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青蛇》当中，白素贞的妖娆痴情敢爱敢恨，多少年之后让我们还是记得这个角色。93年啊，徐克拍摄《青蛇》，当时港台电影呢是处于一个下滑的趋势，因为93年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实在是对大荧幕有冲击，那就是《侏罗纪公园》，这是第一次大幅吊打香港本土电影已经下滑的趋势。成名之后的王祖贤呢，正式开启了属于他的电影时代。或许是出于报恩的目的，在93年，王祖贤一次性参演了7部由徐克执导的电影，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青蛇》和《笑傲江湖》。在影片《青蛇》当中，王祖贤搭档的是张曼玉，但是王祖贤凭借的恰到好处的演技呢，把白蛇的老练妖艳完美的表现出来。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临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几组？
3: 附近。
4: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每时每刻。

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要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在徐克的光影世界来寻找港风美人。这首歌《人生如此》来自于影片《青蛇》。要说到这一部年是徐克导演呢在电影制作上的重大突破，同可对于张曼玉潜能的又一次的发掘。在青蛇的晴天恨海当中，白色的王祖贤和青色的张曼玉曼妙诱惑，京剧唱腔，至今为止都没有人可以超越这样的荧幕形象吧。而说到张曼玉，也是凭借着青蛇获得了国内外无数大奖。你的青蛇摆脱了民间传说人物脸谱化的特点，充满着人性的色彩。而他出演的这个角色呢，虽然说带着妖气，但是又不失调皮。

和可爱，影片里面也因此变得艳光四射。青蛇人物性格饱满，视觉效果自然也是绚丽多彩的。

0: 小诗人，小青，走走走走，
1: 你找我陪你玩啊？
2: 这是为什么玩？你赶快跟我们离开这里吧！啊，
1: 跟你就不能跟他？啊？为什么？因为有我就不能够有他。啊？
2: 是啊，我做人做的这么差，你跟姐姐回去嘛？娘子，你不是说找小青，你比较合适吗？
1: 那你去找小青嘛？
2: 哎，娘子，哎哎哎，小青。
1: 哎，娘子，你不要拉着我，
2: 你们别这样了。我干脆明着说吧，我知道你们是蛇精变的。有个和尚给了我一串佛珠，说要收了你们，我扔了他的佛珠了，他很快就会找上来的。
0: 姐姐，这么一个机会有多少？我只人情世故，做人规矩，若我这样也是错，那我牵连的道就真不知所谓了。
1: 姐姐。
0: 今天高颖在歌唱继续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这位姐姐呢，她是张曼玉。这片段是出自影片《青蛇》，其实《乘风破浪的姐姐们》的这个电影世界，还有一部曼玉挑大梁的这一部作品呢，就是《新龙门客栈》。影片当中，张曼玉豪迈不羁，也是堪称经典。在稍后会跟你慢慢聊。
3: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 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雨，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歌是好听的，也是来自新龙门客栈，但是不同的是呢，这是周华健和李杜的演唱，难以抗拒。不过呢，要跟你说回的是电影版徐克导演的新龙门客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请到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光影世界里面，尤其在徐克的电影当中，曾经塑造过经典女性形象的这些姐姐。新龙门客栈呢，在当年的这个电影史上，香港电影史上被称作

是新武侠，而张曼玉拍摄新龙门客栈那是2002年的事。在这之前她没有拍过什么太经典的片子，而且呢她和王祖贤遇到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媒体大众都把她当成是花瓶了。所以在新龙门客栈谁来出演老板娘这个角色呢？开始是没有好张曼玉能够演的，怎么选上她的呢？据说呢选她是很有意思，来自于香港电影圈的一次聚会，说张曼玉呢喝酒十分的豪迈，跟平常熟女的样子完全不同。有一次喝到东倒西歪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伸手指指着梁朝伟说，你把那酒给我拿过来。这一幕啊正好被徐克看了个正着，他一瞧，呵，张曼玉居然有这一面，于是徐克导有了让张曼玉出演金镶玉这个角色的想法。张曼玉在《新龙门客栈》当中呢，打了一场翻身仗，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身手苗条、好像练过一样的张曼玉。但其实啊，张曼玉什么武打动作呢，都是不会的。徐克导演曾经跟她说：“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你只需要演好文戏就可以了，武戏呢，我给你找替身。”但是没想到电影开拍啊，徐克发现一些简单的动作，转个身盘个腿什么的，其实张曼玉都能胜任得来。那个时候他想都没想豁出去了，他想说出演这部电影这个角色我一定要成功。所有人有顾虑的时候往往是有退路的时候，但是当你没有退路的时候呢，也就没有顾虑了。其实当年张曼玉跟徐克内心的心态和是契合的，于是呢就成就了这部影片当中金镶玉这个光彩照人的角色。现在的张曼玉呢更多的时间是玩起了音乐，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你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张曼玉的 Looking My Eyes。 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0: 庭，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没人，别催。
5: 哦，到。
7: 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
1: 欣赏榆林第二届潮辣，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夏日音乐。

0: 现在是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云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欢迎各位呢在今天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各位呢来告别五天忙碌的奔波，来卸下紧绷的压力，让治愈又充满力量的金曲收纳情绪，积蓄能量，带着好心情来奔赴周末。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拥抱热爱，笃定前行。

第一首歌呢，送给敢于直面内心的我们，喜欢就勇敢地开口，真诚永远是最可贵的底气，别让犹豫困住本该美好的相遇，来自于刘明湘，为何不说。

接下来要为各位播放到由周深《空荡荡》这首歌呢，是比较舒缓治愈的轻音乐，适合身心放空、梳理情绪，帮人清空一周积攒的焦虑杂念。短暂的放空不是懈怠，是为了更好的蓄力，让纯净旋律来抚平疲惫，整理好我们的心情，以轻松的状态迎接周末新生活。

接下来的这首歌，苏慧伦就要爱了吗？经典的都市甜蜜老歌，唱腔灵动又明媚，传递着坦然奔赴爱情、勇敢拥抱美好的乐观心态。所以各位在生活里不必畏惧未知，大胆地去接纳扑面而来的善意与爱意，主动去拥抱浪漫，生活总会回馈各位满满的温柔与惊喜。我心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温岚演唱到的一加一等于零。温岚呢也是跳出了感情内耗的洒脱曲风啊，内核呢是要及时的止损，自我成全，放下不合适的羁绊，把精力深成长上面。无效的消耗及时归零，把时间留给自己，独自来丰盈，独自发光，一个人也能活出圆满自在的人生。

这首歌呢是张学友经典的抒情金曲《人在雨中》，以雨为意象，寓意所有的烦恼都会随风雨而散去，雨过之后自有晴空万里。我们的生活也是啊，难免有低落的雨天，但是风雨呢总会停歇，熬过暂时的情绪低谷，前方永远有晴朗在等候着我们。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香女多情》，国风浪漫轻快的曲风，旋律婉转悠扬，自带诗意氛围感，曲风轻快又治愈，氛围感松弛惬意，伴着诗意满满的旋律，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感受生活里细碎的浪漫与温柔，在烟火日常当中发现属于独属于自己的小美好。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的《玫瑰少年》，极具力量感的励志代表作，主旨要接纳自我，打破偏见，无畏流言，鼓励所有的人勇敢地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吉克隽逸的《现在的我》，送给不断坚持一路成长的自己，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下的自己，带着满满的自信，自在的开启愉快的周末。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隋唐商业，跟着我们一同走进繁荣开放的隋唐，解锁古代商业最鼎盛的时代图景。隋朝虽然国祚短促，却为后世商业铺好了关键的骨架，贯通了南北的大运河，打通了水运商路，粮食、丝绸、瓷器可以沿着河道低成本跨区域的流通。统一的五铢钱规范了货币体系，结束了南北朝货币混乱、交易受阻的局面，同时放宽了商贸管制，为大唐商业的爆发式发展埋下了伏笔。到了盛唐，商业发展抵达古代封建社会的一座高峰，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级的国际商贸大都会，城内划分规整的东市和西市，东市主营国内本土的商品，西市汇集各国的舶来品，波斯的香料、西域的珠宝、中亚的工艺品、日本与新罗的特产在此随处交易。买东西这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正是来源于长安东西两市。洛阳、扬州、广州也成为了核心商业的枢纽。扬州凭借着运河的优势，成为了全国水运商贸中心，广州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官府专门设立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征收商税，也是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官方管理机构。在商品品类上，隋唐手工业的繁荣支撑起了庞大的商业市场，蜀锦、宣纸、瓷器、茶叶畅销海内外，茶叶贸易更是在中唐兴起，逐渐发展为全民刚需的商品。集市贸易体系也愈发的成熟，除了城市固定的市集，乡村出现定期开放的草市、墟市，方便百姓日常物资交换，商业渗透到社会各个层级。同时，隋唐诞生了最早的商业信用工具飞钱。长途经商，携带大量铜钱，笨重又危险，商人们便在长安把钱存进进奏院，凭凭证到异地支取银两，这是后世纸币的雏形，极大的便利了跨地域大宗贸易。朝廷还出台了相对宽松的商市政策，鼓励民间经商，外来商人可在长安定居开店，胡人商队遍布大街小巷，中外贸易交融成为了盛唐独有的时代标签。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增加了商贸的通行成本，但是江南商业依旧持续发展。

宋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积累了充足的物资，积累了充足的物质与制度经验。总而言之，隋唐完备的交通、统一的货币、开放的外贸环境、成熟的市场体系与金融雏形，共同构筑了古代中国极具活力的商业文明，既见证了王朝的盛世气度，也书写了中外经济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弦子演唱到的《天真》，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
1: 孤独它让我无，
0: 这里是 FM 一零一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下周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近期啊，有三个字的一个词儿被比较刷屏，叫啥呢？叫预制娃。不是说流水线生产那个娃娃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少家长趁着长假，哎，逼迫孩子提前吃透下学期的全部难重点。哎，开学之后呢，课堂授课就变成二次复盘了。大家比拼超前学习的成果，教育活脱脱的就变成流水线预制加工了。你要说这适度预习吧，本来无可厚非，是吧？你翻看课本啊，标记疑点，这属于合理规划。那如今这个超前学习有点彻底变味儿啊，培训机构趁热推出什么超前集训营。各类教辅填满孩子的假期，一户开启内卷，焦虑迅速蔓延，是吧？一看别人家孩子学了，咱家孩子不能落下啊！所有孩子都被迫跟风啊，假期休闲时光啊，全被课业彻底挤占。这套模式其实暗藏隐患，什么呢？这知识点提前熟记，新学期讲课就成了重复内容，孩子极容易，比如说心态松懈，上课就不愿意专心听讲了。对吧？那求知欲在无休止的刷题当中就慢慢的损耗了，焦虑根源还是啊，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升学竞争压力之下，家长就认定了抢先学习就能占据优势。漫长成长的长跑被强行改成了百米冲刺啊！成年人的焦虑全部转嫁在孩童的身上。身处 AI 时代，机械背诵、套路解题早已经是不再稀缺了。真正无法替代的是想象力、感知力和创造力啊！假期出游、动手实践、自由探索，正是培育这些能力的窗口期。无休止的超前刷题夺走的不只只是休息啊，更是孩子感知世界的机会，打破预制娃内卷的怪圈。只靠家长调整心态，我觉得肯定是不够的。家长的心态你调不了啊，你但凡临一个比一个急躁啊，怎么办？我觉得监管持续整治，培训机构贩卖焦虑，兜售超前课程，这才是正解。另外就是学校也要守住正常的教学节奏啊，提升课堂的吸引力，是吧？你别整那孩子一进教室一听你上课直犯困，这是。而整个全社会也得跳出唯分数论啊，要搭建多元评价体系，你得擅长发现孩子的优点和闪光。你都按一个色调来的能行吗你？记住了，孩子不是工厂标准化的预制件，成长不存在统一的模板，不必急功近利预制学业，填满所有的空闲，少一些超前的灌输，多留一些自由探索的空间，顺其自然的成长，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模样啊。

我的新闻会长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两天贾冰私人饭局遭偷拍这个事儿，各位应该都听说了啊。可以说这事儿呢，再度撕开了文娱圈偷拍乱象的伤疤。即便律师呼吁啊，离作品近，离生活远啊，偷拍引流的歪风依旧是屡禁不止。观众喜爱演员，关注动态，这事儿呢无可厚非。但是喜爱那可不是无敌，公众关注该聚焦啊，这个荧幕作品，那私下饭局那是私密场景，你聚焦个什么玩意儿？对不对？也没有义务全程暴露在任何人的镜头之下呀。未经许可偷拍，然后呢公开发布博流量，那本质就是漠视隐私权的侵权行为。这如今代拍自媒体早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套路啊，餐厅小区随处蹲守，刻意捕捉艺人的私下画面。短视频平台多是事后下架补救，事前拦截缺位，让偷拍内容肆意扩散。不少创作者靠泄露隐私赚流量，不断的试探法律底线。褪去舞台光环，那艺人咱说那不也是个人吗？那不对吧，他再怎么光环，首先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你面对扎堆围堵偷拍，取证维权难度极大，长期陷入无处安身的被动处境。从机场的追拍，酒店的蹲守，再到饭局上夸夸也开始偷拍，这无休止的骚扰让艺人陷入到台前表演私下难安的焦虑，严重破坏了行业生态。整治偷拍乱象不能只靠艺人独自维权啊，平台与监管必须得主动补位。监管部门需要理清关注与隐私的边界，细化处罚标准，严打隐私牟利账号。平台呢也得升级巡查机制，强化事前拦截，平衡流量与隐私保护，斩断偷拍传播链。健康的文娱市场靠的是优质作品和理性氛围，而不是猎奇窥探。艺人需要喘息的私人空间，普通人的隐私边界更该被尊重。守住法律底线，把握观赏分寸，让镜头对准舞台而不是人家的饭桌。区分作品与生活，才能终结偷拍狂欢，守住良性的文娱环境。总之这事儿即便是出来了，贾冰老师在我心里那是一点没塌房。但是身边朋友的这个信任迎来了重大的崩塌。所以这位偷拍的朋友啊，你说你本想吃个大瓜，结果哈，自己成了那个烂瓜呀。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吧？
1: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据报道，近日一名网友发帖求助，说呢，他的公司从七月开始实行了上四休三。但是啊，就是但是，那玩意儿要扣基本工资啊，一天大概扣多少呢？扣200块钱。网友就表示呢，说自己之前到手也就5800，现在嘛就剩下5000块钱了啊。知足吧，5000不少了。我看这个数，我现在我眼睛都直放光，我都是。很多网友就表示了啊，你这是政策落地吗？这是？那上四休三，咱说你休三，那不是我花钱买来的吗？这不是？上四休三的探索值得鼓励，但是他必须得沿着他激发工作热情、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向推进，是吧？这是你让我花钱买呀、啊，这是啊。那我觉得咱说你还是少点温暖呢，真是啊。真正的上四休三是提质增效的一个双赢探索，那绝非是我拿薪资换取假期的教育，对吧？就任何工时调整都建立在双方自愿协商的基础之上啊，就是咱能协商就不能协商就拉倒，你知道吗？就是福利这个事儿，你不能偷换概念，改革要守住底线，你别打着优化作息的幌子，完了你削减待遇。若收益指向企业倾斜，你再动听那工时新模式，你不忽悠我呢吗？对不对？你不纯属逗我玩吗？这不是？你这是难以获得打工人的认可的。再来说这个啊，有记者在社交平台有大量的账号从事着种草好评代写的业务，说这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啊，从10块钱就起步了，但是最高的能达到数万元啊，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的粉丝量，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的网友。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的宣传物料，这就是所谓的云探店。你看这名起的，哎呦，这名字一换，立马感觉都高端了都。这些中介呢也会推荐网络达人啊，这个侦探店。但是呢，其实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文章，本质上那已经是商家定制的一些内容了。所以咱说流量诱惑之下，真话是逐渐的稀缺了。但是同样的，网友不是傻子，你们10块钱就起了步了，那你说你们那玩意儿我能信吗？我呀，整治这类乱象，我觉得不能松懈，平台要完善标志机制，是吧？区分真实分享与商业推广，监管要重拳打击代写刷屏虚假宣传啊！口碑从来不是花钱买来的啊！与其重金炮制假的种草，你还不如踏踏实实的提升产品和服务呢。靠谎言换来的流量，你终有露馅翻车的一天。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网友吐槽上四休三，完了降薪800块啊，付费休假呗。微信平台 glass 海岸就说了，哎呀，这个上四休三这个事儿还是我们想的太理想化了，你今天才意识到啊。咱就说有些企业猴精猴精，哎呀我天，你跟他们玩你能玩得过啊？无产少年就说了啊，就是如果你不接受上四休三，代价就是什么呢？就是公司招的人少，别人没工作，那为了就活下来就会接受更低的工资。所以你不但要大小周或者是单休，你一样还得降薪。你别说，他说的有道理。那这么的，我还不如上四休三了，对吧？你换个思路讲，反正我都是降薪，那我何必不多休一天呢？啊，这不就是我请假扣我钱吗？你请假扣你钱，你整多了，你这玩意儿不是违反公司规定吗？但是你现在上四休三，你就名正言顺的我付费休假了，是不是这么理解没毛病？是不是没问题？慢慢就说了，哎呀，你这玩意儿不就有得有失吗？对，你愿意选择啥呢？你上5天没毛病，对吧？你那800块钱就不用扣了，我愿意扣这800，我换了一天休息，咋了？对吗？一月扣800，我一月多休4天。好了，一个月啊，省了4天的电，完了倒扣员工800，让你休不错了，对不对？你就相当于是交电费了呗。再来说这个啊，曝光了一些这个被刺网友的假种草文，他的猫就说了，还是要注意分辨产品，就千万不要买那种就是呱呱刷好评的。文武成康就说了，自己还是有分辨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管他什么好评多少呢。冷暴力 JY 网还是得小心点啊。这位木槿就说了，很早之前就已经不相信所谓的种草了，太水了。那是的，草那是水草。各位啊，就现在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那我该怎么分辨呢？各位，我告诉你一个妙招，就是全是好评的你就不能买，对吧？哎，你感觉有差评的你才能买，但是你差评整的太狠的，你也就绕道得了。就是，还是那句话，不行你就试一下得了。就谁说都不好使，自身体验那才是最真实。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来与爱同行。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童小娘，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

0: 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14: 来，
1: 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1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3: 那里靠啥子续嘛？
14: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近期啊，有三个字的一个词儿被比较刷屏，叫啥呢？叫预制娃。不是说流水线生产那个娃娃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少家长趁着长假，哎，逼迫孩子提前吃透下学期的全部难重点。开学之后呢，课堂授课就变成二次复盘了。大家比拼超前学习的成果，教育活脱脱的就变成流水线预制加工了。本来无可厚非，是吧？你翻看课本啊，标记疑点，这属于合理规划。那如今这个超前学习有点彻底变味了啊！培训机构趁热推出什么超前集训营，各类教辅填满孩子的假期，一户开启内卷，焦虑迅速蔓延。是吧？一看别人家孩子学了，咱家孩子不能落下。啊，所有孩子都被迫跟风啊！假期休闲时光啊，全被课业彻底挤占。这套模式其实暗藏隐患，什么呢？这知识点提前熟记，新学期讲课就成了重复内容，孩子极容易，比如说心态松懈，上课就不愿意专心听讲了。对吧？那求知欲在无休止的刷题当中就慢慢的损耗了，焦虑根源还是啊，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升学竞争压力之下，家长就认定了抢先学习就能占据优势。漫长成长的长跑被强行改成了百米冲刺啊！成年人的焦虑全部转嫁在孩童的身上。身处 AI 时代，机械背诵、套路解题早已经是不再稀缺了。真正无法替代的是想象力、感知力和创造力啊！假期出游、动手实践、自由探索，正是培育这些能力的窗口期。无休止的超前刷题夺走的不只只是休息啊，更是孩子感知世界的机会，打破预制娃内卷的怪圈。只靠家长调整心态，我觉得肯定是不够的。家长的心态你调不了啊！你但凡拎一个，一个比一个急躁啊！怎么办？我觉得监管持续整治，培训机构贩卖焦虑、兜售超前课程，这才是正解。另外就是学校也要守住正常的教学节奏啊，提升课堂的吸引力，是吧？你别整那孩子一进教室一听你上课直犯困。而整个全社会也得跳出唯分数论啊，要搭建多元评价体系，你得擅长发现孩子的优点和闪光。你都按一个色调来的能行吗你？记住了，孩子不是工厂标准化的预制件，成长不存在统一的模板，不必急功近利预制学业，填满所有的空闲，少一些超前的灌输，多留一些自由探索的空间，顺其自然的成长，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模样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两天贾冰私人饭局遭偷拍那个事儿，各位应该都听说了啊。可以说这事儿呢再度撕开了文娱圈偷拍乱象的伤疤。即便律师呼吁啊，离作品近离生活远啊，偷拍引流的歪风依旧是屡禁不止。观众喜爱演员关注都可厚非，但是喜爱那可不是无底线的窥探。公众关注该聚焦啊这个荧幕作品，那私下饭局那是私密场景，你聚焦个什么玩意儿，对不对？也没有义务全程暴露在任何人的镜头之下呀。未经许可偷拍，然后呢公开发布博流量，那本质就是漠视隐私权的侵权行为。这如今代拍自媒体早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套路啊，餐厅小区随处蹲守，刻意捕捉艺人的私下画面，短视频平台多是。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新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

0: 您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美一地阳，
14: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5: 现在是晚上7点。
16: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7: 一个三心吊起
16: 后，发掘民间艺术、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真真。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寻到我们。我们都知道，2026年呢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呢，自从举办以来呢，也是吸引了各行各业啊，不同的一些年龄的爱好的民歌的一些爱好者也是踊跃的来进行登台。他们当中呢，有非遗的传承人，在校的大学生，普通的宝妈，实业的一个创业者，民间的一些草根的歌者。也是不分职业不分年龄的，只是用一腔的黄土的真情呢是唱出了地道的陕。而今天呢也是非常特殊的一期特别的一个展播哈，我们也是精选到了7位的优秀的选手，一同来聆听他们的歌唱的一些故事，欣赏每位选手的代表的一些曲目，来进行感受一下陕北民歌生生不息的一些传递的力量。好，话不多说，首先来进行登场的呢就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个歌手，叫做张卫，是黄陵县的音乐家协会的常任理事、青年歌手，同时呢也是黄陵的民歌非遗传承人，专业的功底非常的扎实的他呢，早在2023年的时候，在第6届的延安市陕北民歌大赛当中，也是斩获到了2等奖。常年呢是受邀参与到省市县级各类的大型的文艺的一些演出。歌声当中也是自带一些黄陵黄土的一些独有的韵味。那么本次2026我唱全民唱响呢，他也是凭借着非常扎实的唱功顺利的晋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带来欣赏一下他参赛的一些代表的作品。首先为大家送出的呢是张卫的赏一下张卫带来的这首《泪淡淡》。

一曲高亢绵长的黄土情歌呢，尽显了非遗传承人的一些演唱的功底。当然我们说完了专业的传承人，我们来再来认识一位扎根生活、心怀热爱的民间的宝妈选手，她叫做杨艳艳。选手杨艳艳呢，是一位非常平凡却执着于民歌的宝妈，多年来呢一路来进行追逐的歌唱的舞台，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登上了央视的幸福账单全国海选榆林赛区，并来进行获奖。2020年的时候呢，是拿下了榆林首届网络陕北民歌十大大赛的一个十大歌手称号。2025年的时候呢，也是接连的来进行斩获到了绥德这个绥风杯的陕北民歌大赛的二等奖，榆林陕北民歌短视频挑动组的三等奖。家务之余呢，也是勤学苦练。本次2026我唱全民唱响，他也是成功晋级了，带来的经典的曲目《打酸枣》，共同来聆听一下杨艳艳带来的《打酸枣》吧。

轻快灵动的打酸枣呢，是唱出了陕北姑娘的那种鲜活的灵气。当然同样擅长这首曲目的还有来自米芝为梦想几经波折的选手李菲尔。李菲尔呢是出生在陕北的米芝农村，土生土长的陕北女娃娃，年少的时候靠着录音机来进行自学三十里铺、蓝花花等非常经典的民歌，后来呢是因为嗓音的病痛一度放弃歌唱，机缘巧合之下呢是拜师贺小川系统来进行学习一些气息技巧，后来呢是唱功呢是突飞猛进的，如今常年奔走在一些庙会各类的晚会登台来进行献唱，酒杯杯、花轿里的人都是他非常拿手的曲目。但是今天呢，他要送上的这首的歌曲呢，叫做《三十里铺》。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李菲尔带来的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三十里铺》吧。

欣赏完李菲儿为我们送出的这首歌曲《打酸枣》之后呢，再和大家介绍到的这位选手应该说是十分特别吧。他也是深耕美业呢是20年了，兼顾一些公益与民歌，他就是贺鑫，他的艺名叫做慕言。贺鑫呢是深耕美业20载，生于黄土的高原的他们自幼也是喜爱陕北的秧歌戏曲与本土的民歌。在2025年的时候正式呢登台之后，潜心来进行打磨一些唱功，常年呢也是承接着一些婚庆庙会开业等等的一些线下的演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公益的志愿者，下乡的义演，慰问留守的老人，关爱特殊的儿童，用歌声传递温暖。本次呢2026我唱的全民唱响大赛当中顺利晋级了，立志传承黄土文化。我们现在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慕言带来的《再也不想唱小妹妹》，我们共同来听一听吧。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的节目呢，也是一期非常特别的节目，来进行为您展播一些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的一些参赛选手的一些故事，包括他的一些歌曲。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了有四位的一个选手，接下来要登场的呢，就是纯粹热爱陕北民歌的草根的男生的选手，他叫做田耀强。选手田耀强呢，是心中充满纯粹的一些热爱，在他看来呀，陕北民歌高亢悠扬，每一段的曲调呢都藏着陕北人的这种质朴热忱，平日里呢坚持练唱，细细的来进行品味每一首民歌背后的乡土的故事。本次2026我唱全民唱响呢也是成功晋级了，希望他自己呢可以用歌声呢是传承着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田耀强带来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

接下来要为您介绍到的呢，就是本次展播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优秀的选手，00后的新生代的歌者，他叫做张荣，用青春之声呢是传承着陕北的一个民歌。张荣呢是2002年生于榆林衡山，2026年呢即将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黄土文化的熏陶，长期来进行坚持学习演唱陕北民歌。在校期间呢，非常踊跃地来进行参与各类的文艺的一些会员，歌唱的一些赛事，业余呢也是主动投身于文艺的公益活动当中。本次的我唱全民唱响大赛呢也是顺利晋级到了，想要用年轻的嗓音让更多人年轻人呢是爱上陕北民歌。我们现在来听到的就是张荣带来的一对的鸳鸯水上飘，共同来欣赏。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对对鸳鸯水上漂，由00后的新生代的歌者张荣带来的。接下来要为您介绍到的这个优秀的选手，他叫做刘波，他也是搁置了梦想多年，最终呢是在2026我唱的这个舞台上是圆梦晋级了。选手刘波呀，从小是喜爱红歌与陕北民歌的，儿时的时候跟着老师来进行哼唱，后来呢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来进行搁置自己的一个歌唱的梦想。偶然呢也是结识了同为歌唱的爱好者的良师，专程来到榆林系统来进行学习我们陕北民歌，常年参与到各类大小的一些歌唱的赛事。今年的2026我唱全民唱响的赛事当中呢，他的这个陕北民歌的一个赛道，流行歌曲赛道双赛道呢是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刘波带来的这首陕北民歌《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我们共同来欣赏。

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伴随着刘波的歌声听完这首他的踮起脚尖瞭远方。那悠扬的歌声当中呢，也是暂告一段落吧。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优秀选手歌曲展示了张蔚、杨艳艳、李菲儿、贺新，包括田耀强、张荣、刘波七位大赛的一个晋级的一个选手哈。他们也是跨越了不同的一些年龄、不同的行业，有人呢是深耕到了非遗，有人呢是坚持生活，有人呢是以公益传歌，有人呢以青春发声，却怀揣着同一份对陕北黄土、陕北民歌的赤诚热爱。2026我唱全民唱响的舞台呢，是不分高低、不问出身，只为每一位民歌的爱好者来进行展示自我的一个舞台。那当然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也是可以持续来进行关注着2026我唱全民唱响系列的一个活动，多多来进行支持一下本土的民间歌手，让地道的陕北民歌呢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本期的优秀的歌手呢，这些选曲的歌曲的展播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着的。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居家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1: 时光留声机，珍藏经典时光。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一个人躲在家，欢迎各位呢在今天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这个心里有各位呢，来告别五天忙碌的奔波，来卸下紧绷的压力，让治愈又充满力量的金曲收纳情绪，积蓄能量，带着好心情来奔赴轻松的周末。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拥抱热爱，笃定前行。

0: 首歌呢送给敢于直面内喜欢就勇敢的开口，真诚永远是最可贵的底气，别让犹豫该美好的相遇，来自于为何不说。
1: 你

接下来要为各位播放到由周深演唱到的《空荡荡》这首歌呢，是比较舒缓治愈的轻音乐，适合身心放空、梳理情绪，帮人清空一周积攒的焦虑杂念。短暂的放空不是懈怠，是为了更好的蓄力，让纯净旋律来抚平疲惫，整理好我们的心情，以轻松的状态迎接周末新生活。

接下来的这首歌，苏慧伦就要爱了吗？经典的都市甜蜜老歌，唱腔灵动又明媚，传递着坦然奔赴爱情、勇敢拥抱美好的乐观心态。所以各位在生活里不必畏惧未知，大胆的去接纳扑面而来的善意与爱意，主动去拥抱浪漫，生活总会回馈各位满满的温柔与惊喜。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温岚演唱到的一加一等于零。温岚呢也是跳出了感情内耗的洒脱曲风啊，内核呢是要及时的止损，自我成全，放下不合适的羁绊，把精力回归到自身成长，无效的消耗及时归零，把时间留给自己，独自来丰盈，独自发光，一个人也能活出圆满自在的人生。

这首歌呢是张学友经典的抒情金曲《人在雨中》，以雨为意象，寓意所有的烦恼都会随风雨而散去，雨过之后自有晴空万里。我们的生活也是啊，难免有低落的雨天，但是风雨呢总会停歇，熬过暂时的情绪低谷，前方永远有晴朗在等候。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香女多情》，风浪漫轻快的曲风，旋律婉转悠扬，自带诗意氛围感，曲风轻快又治愈，氛围感松弛惬意，伴着诗意满满的旋律，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感受生活里细碎的浪漫与温柔，在烟火日常当中发现独

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的《玫瑰少年》，极具力量感的励志代表作，主旨要接纳自我，打破偏见，无畏流言，鼓励所有的人勇敢地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吉克隽逸的《现在的我》，送给不断坚持一路成长的自己，接纳所有的不完美，认可当下的自己，带着满满的自信，自在的开启愉快的周末。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隋唐商业。跟着我们一同走进繁荣开放的隋唐，解锁古代商业最鼎盛的时代图景。隋朝虽然国祚短促，却为后世商业铺好了关键的骨架，贯通了南北的大运河，打通了水运商路，粮食瓷器可以沿着河道低成本跨区域的流通，统一的五铢钱规范了货币体系，结束了南北朝货币混乱、交易受阻的局面，放宽了商贸管制，为大唐商业的爆发式发展埋下了伏笔。到了盛唐，商业发展抵达古代封建社会的一座高峰，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级的国际商贸大都会，城内划分规整的东市和西市，都国内本土的商品，西市汇集各国的舶来品，波斯的香料、西域的珠宝、中亚的工艺品、日本与新罗的特产在此随处交易。买东西这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正是来源于长安东西两市。洛阳、扬州、广州也成为了核心商业的枢纽，扬州凭借着运河的优势成为了全国水运商贸中心，广州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官府专门设立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征收商税，也是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官方管理机构。在商品品类上，隋唐手工业的繁荣支撑起了庞大的商业市场，蜀锦、宣纸、瓷器畅销海内外，茶叶贸易更是在中唐兴起，逐渐发展为全民刚需的商品。集市贸易体系也愈发的成熟，除了城市固定的市集，乡村出现定期开放的草市、墟市，方便百姓日常物资交换，商业渗透到社会各个层级。同时，隋唐诞生了最早的商业信用工具飞钱，长途经商携带大量铜钱，笨重又危险，商人们便在长安把钱存进进奏院，凭凭证到异地支取银两，这是后世纸币的雏形，极大的便利了跨地域大宗贸易。朝廷还出台了相对宽松的商市政策，鼓励民间经商人可在长安定居开店，胡人商队遍布大街。

边小巷，中外贸易交融，成为了盛唐独有的时代。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增加了商贸的统，但是江南商业依旧持续发展，为两宋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积累了充足的物质与制度经验。总而言之，隋唐完备的交通、统一的货的外贸环境、成熟的市场体系与金融雏形，共同构筑了古代中国极具活力的商业文明，既见证了王朝的盛世气度，也书写了中外金融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程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封一死妇，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生理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贯彻实验，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看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

0: 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
4: 美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5: 现在是晚上10点。
6: 22 o'clock。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正在听到的歌声当中，看过线上演唱会的后街男孩 Backstreet Boys Let It Be 伴你，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杨宗纬这一路走来，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海龟先生乐队这首花，就没有听到他们的现场演出了，不知道在乐队的夏天他们爆火之后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听到来自赵雷送上的小人物，通过歌曲让自己成名，并且呢通过成名和自己的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高云一起来合作。我相信赵雷，你已经不是一个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Water Under the Bridge。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不铺张，让爱情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持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

0: 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
6: 善意传递，这便是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人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
24: 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

0: 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进。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青鹿榆林生态运动公园爱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凌晨0点。

生境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在于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

0: 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8: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więc do nas, paszkomat.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温暖的故事。回来啦，今天工作辛苦吗？肚子饿了吧？饭已经做好了。我今天下班回家，小区门口啊，看到一对妇女，他们没有带门禁卡，我拿了我的卡。小女孩扬起头说谢谢，之后我就一直走在他们后面，听到了特别可爱的对话。小女孩说，这个玩具我好喜欢啊，谢谢爸爸。爸爸略带不屑，呀，谢谢个屁溜。小女孩说，谢谢就是谢谢，就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爸爸说，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一会儿回家如果奶奶问起来这个玩具应该怎么说啊，小女孩说，我就说是天上掉的。爸爸说，不要，你要说在地上捡的。可是奶奶不让我在地上捡玩具啊。那你就说玩具是新的，是爸爸让捡的。我知道了，因为这个玩具有盒子装着，不会脏。对啊，你不觉得很可爱吗？我当时就在想，要是你当了爸爸，肯定也会这样逗我们的孩子。

你说经常由爸爸带大的孩子和妈妈带大的孩子会不一样吗？听过一位妈妈说，儿子跟我去吃小笼包，儿子就只管坐着喊，妈给我倒点醋，夹点小咸菜啊，还有餐巾纸，我一样一样的伺候上。儿子跟他爹去吃小笼包，爸爸只管坐着，儿子跑前跑后，拿筷子，拿小碟，倒醋，夹咸菜，拿餐巾纸，然后再问，老爸，你还要加辣椒油吗？那位妈妈说，有一种是我把他养废了的感觉。还有更可爱的呢，一位妈妈说，女娃2岁，某天我让她爹带了一会儿娃，我就在厨房忙忙叨叨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以下的对话。女儿说，爸爸，这是什么？爸爸说，这是一座桥，走，爸爸带你打野猪去。野猪在哪儿？在这儿，快，我们掏出望远镜看一下，看到了吗？看到了，爸爸，我们看看背包里有啥武器。哦，这是木棒，这是斧子，这是小刀，咱们打野猪应该用什么呢？木棒可能不太行吧，咱们用斧子砍砍试试。你拿好鼠标，我们稳稳地向前走，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然后当我出来的时候，只看到他爸和他一人一个鼠标，两个人念念叨叨，娃的鼠标线都没插在电脑上。想象一下这种父女俩在一块玩的画面。嗯，吃完了吗？我来刷碗。啊，你要刷？好，今天让给你。

看着你刷碗的背影，我就在想，我们以后的宝宝啊，一定会教育得很好，因为最好的教育就是爸爸很爱妈妈。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那下半场呢，想要和你看通宵电影，一直看到睡着，准备好了吗？戴上耳机，我们一起看电影吧。

0: You don't know me, but my name is Edward Bloom, and I love you.
1: 今天下班的时候和同事们聊天，聊到说如果看书只看自己喜欢的类型，思维肯定会被局限。那些被称之为名著的书籍，其实你再不喜欢，也绝对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那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应用在电影上，一切称之为经典的电影都值得我们去看。因为啊，每一部电影啊，都在呈现一个他人的人生。其实现在看不懂，那人生是一个认知升级的过程，每个阶段呢，就会有新的感悟。
0: I've spent the last 3 years working to find out who you are, and I've been shot and stabbed and trampled a few times.
1: 哎呀，你听我说嘛，就比如说，如果你15岁那年第一次看完了《肖申克的救赎》，就会觉得热血沸腾；但是25岁的时候呢，又会为其中更深层次的东西感到悲哀。我想给你推荐的第一部电影呢，是我前两天刚看完的，2003年上映的《大鱼》，不是《大鱼海棠》哦，是《大鱼》（Big Fish）。一些影评总结他的一句话说：“是真实背景的虚构，现实世界的童话。”
0: But it's all been worth it to see you here now and to finally get to talk to you, because I'm destined to marry you.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讲的是一个爱讲大话的父亲，最后永远地活在了童话里。作为父亲，他和儿子说，他出生的时候是被妈妈 biu 的一下冲出来的，滑了好远，还说自己小的时候呢，带小伙伴遇到了住在森林里的女巫。这个女巫呢，有一只眼是玻璃球做的，可以从里面看到自己最后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长大后的父亲呢，有一段奇遇，进入到了一个幽灵镇，镇上的生活无比美好，就连一位当地著名的诗人一生志愿去法国，在来到镇上之后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0: I knew it the first moment I saw you at the circus, and I know it now more than ever.
2: I'm sorry.
0: You don't have to apologize to me. I'm the luckiest person you're going to find today.
2: No, I'm sorry. I'm engaged to be married.
1: 这些鬼马怪诞的故事让枯燥无味的世界增添了很多色彩。影片里的父亲能用童话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他来说生动而有趣。相反，对于顶着黑眼圈每天2点一线限定于家和办公室之间的我们，生活就像一滩死水。也许保留一点心里的美好，用童话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变得幸福。
0: Well, congratulations. I'm sorry to have bothered you.
1: 这位父亲对于生活的热爱以及追求真爱的勇气，每个人都会为之触动。人生那么残酷，我们为什么不选择相信童话呢？
3: Fate has a cruel way of circling around on you.After all this work to leave Ashton, the girl I love was now engaged to one of his biggest jerks. There's a time when a man needs to fight, and a time when he needs to accept that his destiny's lost, the ship has sailed, and that only a fool will continue. Truth is, I've always been a fool.
4: Sandra Templeton, I love you and I will marry you!
5: As you can see, if we apply these rules to our everyday life, supply and demand makes much more sense. Take a look at the next graph, and I think the import of this will be even stronger. It will even...
6: You 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7: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 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8: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也许生活中偶然有暗淡无光的时刻，但别忘了还有未实现的梦想。最痛快的成功不是超越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最可贵的坚持不是历经磨难，而是保持初心。所以努力向前吧，每个人都是追光的人，我们一定会身披万丈光芒。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年陈洁仪出演舞台剧《雪狼湖》呢，是张学友给了女一跟女二让她去选择，可是陈洁仪啊选的是女二号，张学友也很不解，至今陈洁仪也这样认为，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她认为第一并不是最好的，真正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他说他很喜欢女二号等了又等这首歌。2009年的时候，陈洁仪跟万芳、辛晓琪在香港红馆举办了情牵女人演唱会，之后他还推出了重绎这张专辑，获得业内的一致好评。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

0: 那英应该算是一个直率又细腻的女人吧，她的嗓音呢有着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以及爆发力，不管是山不转水转还是后来的征服，她所有的歌曲在不同环境当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
1: 那年北风描平的细纹，悬铃木影下成烟燎远方星辰，